0: 电影《大唐妖探》预售开启，影片讲述神探狄少与狼妖阿萨穿梭街巷，结伴同行，怀揣不服软不认输的少年义气，共同开启一场探案冒险旅程。电影将于8月8号正式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转身离开。
1: 那天下雨了。今天的杰伦音乐时间，我们听到的是《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也是对多年前的那首歌曲《晴天》的一个 callback。 如果说晴天是暗恋当中没有说出去的青春对话，那么这首那天下雨了就是对当时的那一种回望了。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把伞撑开跟你说那一句我喜欢你。

说实在的，夏天雨真的很多，尤其是最近如果你在郑州生活的话，你会发现每天晚上似乎都要下雨，天气比较潮湿的情况下是很容易滋生细菌跟螨虫的。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看到 UP 商成为大家带来的水卫士的多用途的消毒液，这个产品呢在线上线下的各大商超都有售，它也是消字号的权威认证，杀菌力非常在线。那它的杀菌率呢高达99.999%，无论是给家用毛巾、浴巾、娃的玩具、宠物的小窝、地毯、沙发、床垫、被套，这样去消毒都是能够有效的抑制螨虫的。更重要的是它味道也特别的好闻，没有那种刺鼻感，而是淡淡的檀香茉莉，闻起来是很舒服的。我知道有些朋友在家拖地的时候啊，喜欢放上一点消毒液，因为有人回到家里边就喜欢光着脚，对吧？无论你家里边是地板呢，还是那个地板砖呢，都会有朋友喜欢光着脚走过来走过去的，会觉得非常舒服，特别是孩子还会在地板上爬来爬去的。所以呢，整个家里边的这样一个消毒杀菌的工作我们都要好好做起来。你是可以把它兑在这个拖地的水里边来去进行消毒杀菌的，拖完了之后满屋都是淡淡的花香，而且还可以把它兑水稀释装在喷壶里去当除菌喷雾，回家随手一喷，随时随地的消毒杀菌。一瓶是一升的大容量装，全屋清洁一瓶就可以搞定了。那今天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原价单瓶49.9元，今天两瓶到手只要79.9元，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呢，我再送你一瓶270克的洗衣机清洁消毒液，还有价值19.9元的内衣镜300克装，相当于79.9元拍一发4，而且是官旗直发，朋友们，正品保障啊！大家都知道我们 UP 商城的口号假一赔4的，所以放心买，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除了消毒液之外，在我们的商城还有好太太的香氛花样洗衣液，99元到手40斤，我每次听到这个40斤，我都在想说，这得用到啥时候啊？但其实您想想看，夏天的衣服一天一洗，它这个用量就是会很快的，消耗很大啊。所以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除了79.9元可以买到消毒液之外呢，99.9元到手的是40斤的洗衣液，家亲各户一站配齐，赶紧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去到我们的商城来逛一逛吧。接下来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五月天跟陈绮贞陈老师一起的合作了。其实五月天的阿信，陈信宏也有跟周杰伦一起唱过一首歌嘛，对吧？那叫什么？最伟大的哦，说好不哭，说好不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五月天跟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8: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7: 让音乐相伴，
8: 让资讯相随。
7: 早安八八一，
8: 早安，
7: 崭新的一天。

在很多次现场表演的时候，谭维维都会选择脱掉鞋子。如果高跟鞋的作用只是为了好看的话，那会影响步伐，成为唱歌的累赘，不如干脆脱掉它。这件事情不仅指物啊，人也是如此。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早安881，我是小唐。今天我们这一趴的三首歌都跟鞋有关，这是奇遇九月的高跟鞋。听歌的时候呢，如果你有想说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来找到小唐，发送早安的早，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也可以关注 Tony 跟小唐的个人抖音号，九月的高跟鞋。

九月的高跟鞋来自奇遇，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感叹，声音好像确实是没有什么年龄限制的。你能想象吗？这首九月的高跟鞋是1988年的一首歌，算下来1988、12、26，我快40岁了。这首歌的年龄已经快40岁了，换句话说，它是40年前的一首歌，但是并没有什么老旧过时的感觉，对吧？接下来这首跟鞋有关的歌，来自陈奕迅，叫做《白色球鞋》，它是一首以物寄情的歌，代表的就是那种保留了，但是又一时间会忘掉的初恋的一种纪念的物品。他无意间被翻出来，想起跟初恋当年走过的路，那种朦胧的几乎要忘掉的美好情愫，虽然已经远去了，但是留下了这双白色球鞋。开头第一句就有唱到，到一定年纪总算明白，美好的事物好像大部分都在青春时候发生。来，这首《白色球鞋》。

不管白色球鞋代表的是青春，还是红色高跟鞋代表的是成熟，其实你脚下的路都是靠不同的鞋子穿着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对不对？在有些不同的场合，对着装也是有要求的，包括对鞋子也是有要求的，比如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穿高跟鞋。在这儿想跟大家推荐一个你车上要用的一个好物啊，就是咱们河南广电自由的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对于爱车的发动机抖动、莫名的异响、积碳增多、油耗升高、动力不足都是有很好的保护和清除的作用。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重点想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和精装万能通，它针对的都是行驶8000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老油车啊。大家也都知道新车怎么开都很好开，就像新衣服怎么穿它都是漂漂亮亮的，但是后续还能不能持续好开，动力还能不能足够的强劲，包括油耗还是不是能够始终维持在一定的水平，就看你后期的保养了。就好像衣服啊，洗的时候能不能做到足够的护理和护色了。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我们的除碳氧护剂无论是精装万能通还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它都是一套三瓶，针对油车的动力不足的问题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跟提升。大家可以收到货之后呢，看看里边的说明书，详细备注了每一步的用法，不用跑到 4S 店，只要在加油前把它正常的倒进油箱，然后就不用管了，就这么方便。一套呢有199一套的，还有239一套的，大家根据自己爱车行驶的里程数来购买。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话，就买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我们就买精装万能通就可以了。刚刚看到东方城南这位朋友就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随时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问小唐。好了，进一段片花，很快回来。

0: 班走呢。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4: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5: 别军备，
6: 背上能过来，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王菲的《红豆》是她很成功的一首商业作品，作曲人柳重言本来就很欣赏王菲的声音，所以在创作的时候，他脑海当中就一直在想去模仿王菲唱歌的腔调，去想象某段旋律他会怎么唱。曲子据说写得很快啊，几分钟之后就创作出来了，还打破了自己最快写歌的记录。在《红豆》之后再来跟朋友们说说我们 UP 商城的好物啊，最后一次说了，如果还没有下单的话，一定要趁小唐下节目之前来购买，因为今天回复

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两瓶一升装的水卫士多用途消毒液，加上一瓶270克的洗衣机清洁消毒液，再加上300克装的内衣镜，一共到手只要79.9元。只有在我节目期间下单才能送到这些赠品，而且只有是前50位朋友才有机会拿到这样的一个优惠，观其直发正品保障。水卫士这个品牌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它是专注家清用品制作的，线上线下各大商超都有售，或者您今天逛超市的话去找一找应该也能看到的。我们这个一升装的消毒液在官网售价是49.9元，如果买2瓶的话就差不多100块钱了，而今天在我们的商城那拍一发四，到手一共只要79.9元，而且是官方旗舰店直发的正品保证。在夏天雨水是比较多，天气很潮湿啊，消毒液少不了的，趁现在有活动很划算，赶紧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它是那种植物基配方加上专业剂安盐的杀菌科技，属于实际无毒级。你知道在家里边选消毒液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尤其是有宝宝和宠物的家庭更得挑选一个安心的。所以呢，这一款它对皮肤是零刺激，那么用在家用的毛巾啊、孩子的玩具啊、宠物的小窝去消毒、宠物的玩具去消毒都能够做到放心。而且它的杀菌率高达99.999%，常见的有害菌基本都不在话下。你像最近天气因为很潮湿嘛，所以比如说沙发被套啊、床单的，还有像是地毯呢、如果潮乎乎的话是很容易滋生细菌的，所以你在清洁的时候倒一盖进去就能够深层的除螨去味儿。今天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下单，优惠的时间所剩不多了，只卖今天一天。同样如果回复秒杀进入到商城呢，你还可以看到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99元，到手整整40斤，关键词都是秒杀。继续听到下面这首歌，这是来自李荣浩作曲家。

0: 作曲家来自李荣浩，这是他2014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来收录的一首歌。虽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像是音乐人一样，像作曲家一样写出自己的心声，但是其实在人生当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作曲家，难道不是吗？你的人生之路怎么样去走，其实全要靠自己来书写的。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从小培养他独立、自主、勇敢、坚强的意志品质，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那现在继续要跟朋友们推荐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了，让他们从小就掌握自己的人生方向，成为自己人生小小的作曲家。现在回复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看到了。那咱们有三条线路啊，海军、陆军、空军分别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关于参加完夏令营有哪些收获呢，我们来听小朋友自己来说一说。
1: 我今年11岁了，
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哇哦，好厉害啊，都提到了会叠豆腐块被子，真想为他们来鼓鼓掌。朋友们听到了吗？这就是咱们5到15岁的孩子去到我们的夏令营之后，他们亲口说出的这一趟夏令营之旅带给他们的改变。所以如果你也想家里的娃来去试一试这种军营的体验，现在回复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了，每一年的口碑都很好。刚刚听到第一位孩子在说海陆空三军他都已经刷齐了，就是连爆了3年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回复特种兵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可以给孩子来报一个名。注意啊，5到15岁的小朋友才可以参与。莫文蔚的歌《

0: 觉。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像风一样自由，这是来自许巍的歌。如果想要在夏天的时候选择装修，你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省钱家装节。现在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报名了。夏日的样板间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其实夏季装修是有不少好处的，比如说通风散味很快啊，可以很快的把一些有害的物质给带走。回复省钱就可以了。我想

像风一样自由。今天我们早安八八一的 ending 曲目是许佳莹的歌啊，她翻唱的莉莉安。所以我想来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联合的华普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我们的记者呢会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零增项、零延期，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就是跟您签署闭口合同，后期不会再多加一分钱了。直接回复家装节就能来报名。这首莉莉安要祝各位周末愉快。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8: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嗨，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造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成功穿越长江，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近日，河南正式启动全省无偿献血奉献卡线上申办工作。来关注国内新闻，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启动全国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首批试点约15个，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体育消息，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佩剑团体决赛，中国队41-45不敌匈牙利队，获得亚军。娱乐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这首《牛仔很忙》收录在杰伦0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那时候杰伦真的很忙哈，拍电影、导演 MV、 满世界开巡演，这就是忙的是不可开交哈。那天才就是天才，人家再忙，你看做出来的歌曲呢也非常的动听哈。感觉这首歌真的是吹进了一股带着麦香的美式乡村风啊。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牛仔很忙》，就是你每次感觉到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生活疲惫的时候，被各种琐事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不妨把这首歌拿出来听一听。听着周杰伦那种略带慵懒又带点调皮的唱腔，好像心里的那种烦躁奇迹般的被抚平了哈。这就是好歌的魅力，是不是？北京时间9: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上午好，我是夏云。正在路上的好朋友们，你们在周末有什么计划呢？有没有像我一样周六还在上班的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哈。当然想听到好听的歌曲，也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可以找到我了。好朋友们想听什么歌，直接分享过来就行了。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9: 我愿烂事小小乐种烟。
10: 早上六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1: 叠军备，
9: 飞向高峰。
12: 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3: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4: 拒绝 emo，
15: 主打轻松。
16: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5: 音符跳一跳，
16: 烦恼全跑掉，
15: 旋律绕耳边，
16: 快乐每一天，
15: 沉浸式听歌，
16: 沉浸式放松，
15: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6: 全程甜滋滋，

刚才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一颗永远璀璨但是让人无比惋惜的流星，陈百强的经典歌曲《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收录在陈百强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你看一晃已经4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但是只要这么熟悉的旋律响起来，就那种带着中式古典韵味的哀伤，瞬间就能够把你拉回到那个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年代。其实这首歌呢是陈百强自己做的曲哈，大家都知道陈百强是一个非常有文人气质的贵公子，而且特别偏爱中国风的音乐。当时呢就是很喜欢情若无花不结果那种中国味道的歌，所以也创作了这首歌曲。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这首歌真的很高级，特别是编曲制作很高级，没有用那种烂大街的流行和弦，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宫商角徵羽的五声音阶，所以听起来特别的古朴纯粹。而且呢陈百强特别会用七和弦，让整首歌呢听起来既古典呢又很洋气，再加上他的那种字密腔长的那种唱法，真的就把人内心的那种空落落的失落感唱得让人心碎哈。相信听到这首歌的朋友内心当中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苦楚，对不对？因为每个人心里或多或少都住着一个偏偏喜欢你的人，可能呢不适合你，也可能已经离开了你，但是感情这件事儿谁又说得懂啊，又有什么道理可讲呢？是不是陈百强的声音就替所有在爱情当中受了这个苦难的人叹了一口气？我觉得他可能唱的也不是一首歌，可能也是无数朋友们爱而不得的青春和遗憾。虽然陈百强离开了我们，但是他把这份非常极致的浪漫和深情永远留在了这首偏偏喜欢你的歌声当中。北京时间9: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周末了，我们就轻松一点。好朋友们想听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会儿看到发送特种兵的好朋友比较多哈，咱的特种兵呢已经过半了哈，因为这个暑假呢已经过半，今天。8月1号哈，很多孩子到8月底基本上都开学了，还没有给您家宝贝报名参加。

0: 很多家长朋友们就是送孩子之后就会发现，哎，宝贝们在这儿经过了一周的训练，之前呢还有点内向，但是结营的时候看到他英姿挺拔坚毅的小眼神瞬间就很泪目啊，就觉得宝贝瞬间长大了。还有朋友说，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和妈妈都很担心，但是没想到啊，咱迎期的时候各种信息的发送，孩子动态的发送，包括夜间查寝的情况发送哈，发现孩子和教官和我们的生活老师主持人互动的特别好，特别快乐，真的很让人放心。这也是大家伙关于我们夏令营的真实评价哈。您打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家长朋友们还有小朋友们对我们夏令营的认可。咱来听听夏令营小朋友们这真实的声音，他们在夏令营之后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改变呢？
1: 我今年11岁了，
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这些小朋友真的是满满的收获哈，这也是夏令营带给孩子们的成长。除了刚才听到小朋友介绍的空军，咱还有海军和陆军的线路，那每年都是3条线路。如果您担心孩子吃苦，千万不要担心哈，因为咱不光是枯燥的军训，还有非常多丰富的线路，比如说这个陆军特色路线，火箭筒发射、爆屏机打靶，还有青岛的特色路线，孩子们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还去海博。湖北的空军营有非常好玩的风洞跳伞、飞机反恐营救，咱是研训加欢乐，孩子玩到不想回家，5到15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报名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去抢最后的补贴名额。今年咱是10周年，像陆军的特色路线补贴的特别多哈，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看看这个特价名额有没有爆满。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找我们的小客服了解了解。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这首歌在2010年的时候，当年林俊杰刚好出道10周年，想做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儿，就发表了一张专辑，叫做《他说》，把过去10年的时间当中，他写给张惠妹、张韶涵、王心凌这些女歌手的经典情歌重新进行编曲，并且用男生的视角来演唱一段。而且呢，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就是林俊杰觉得缺一首。就灵魂主打歌，刚好遇到了孙燕姿啊，这个作词人孙燕姿也是我们非常爱的歌手燕姿，就写了这首歌的词啊，那个林俊杰谱曲，有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他说。而且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呢，真的给林俊杰带来了不少奖项，记得好像赢得了新加坡金曲奖，还有最佳作曲奖等等哈，一系列的奖项。后来还有一次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黄丽玲用她宽厚的嗓音宽厚的音域又翻唱了一次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太动听了，给这首歌赋予了第二次的生命。其实林俊杰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或者是写这首歌的时候，初衷特别简单，就是想通过音乐告诉大家，不管多忙都不要忽略对身边人的关心，不只是要听歌，更要打开心门，好好的静静的去听你重视的人说的话，听听他心里的想法。所以这首歌叫做他说。北京时间9: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魅力放轻松。上午好，我是夏云，带班带迷糊了哈。这周的时间呢，都会由夏云陪伴各位哈。上午的9点到11点，看到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在点歌，您直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把您想听的歌曲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还有好朋友在发小小特种兵，是不是会收不到相关的这个回复哈？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第10年了，5到1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报名。而且咱的路线很丰富，海军特色路线、空军还有这个陆军都有哈，您可以找我们的小客服咨询咨询看。

咱家宝贝想走哪条路线。你看今年暑假已经过半了，是不是可以让孩子过去锻炼锻炼啊，收获一个这个坚强勇敢自信的这个小宝宝。另外最近下雨天比较多，你就发现这个雨天比较潮湿，而且还容易滋生细菌螨虫。如果大家怕这个消毒液的气味比较刺鼻，有一定的刺激性，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和宠物的，咱要挑一个安心的。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这个消毒液来自水卫士多用途消毒液。没有这个推荐的时候我还没有注意，回家我一看哈，我家的消毒液也是这个牌子的，因为它在线上还有线下的各大商超卖的都比较好，品质是比较过硬的，杀菌力在线。那选消毒液咱肯定是认准安全第一位，这款消毒液呢采用的是植物基配方加专业剂的这个安盐杀菌科技，是对皮肤零刺激。平时呢咱给家里的毛巾呐、还有宝宝的玩具还有咱宠物的窝进行杀毒都是可以放心的，杀菌率达到了 99.999%， 所以常见的有害菌基本上不在话下，还能够有效的除螨，像咱的床单、被罩、沙发、地毯这种潮乎乎容易滋生螨虫的，咱洗衣服的时候倒进去一瓶盖，能够深层的除螨去味儿。关键是这个味道比较好闻，它没有那种刺鼻味，是淡淡的茉莉花香，闻起来很舒服。再搭配上他家的异味控制技术，可以从源头分解异味，所以你每次拖完地擦完家具满屋都是那种淡淡的花香。兑水装在这个喷壶当中，还能够当这个除菌喷雾用，回家的时候随手一喷还能够杀菌消毒，非常方便。一瓶是一升大容量哈，怎么用都不心疼。日常售价是49.9一瓶，买两瓶是100块钱，但是今天 UP 商城到咱这儿绝对不吃亏，两瓶一升装只要79.9，一瓶算下来不到40块钱。另外您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赠送270克的洗衣机清洁消毒液和一瓶19.9的内衣洁净洁净装300克啊，就是内衣镜啊，这也给您配齐了。反正都是清洁用的，在家都可以用哈。79.9等于是拍一到手整整4件。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喽。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有乐评人说哈，这首歌它没有那种狂笑和呼喊，也没有惊雷和暴雨，它只是在漠然当中让泪水无法控制的自然的流淌。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很坚毅的人，会突然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变得比较胆怯。想十年的时间，即便已经成年，即便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的成熟，非常的坚韧，但是在想念这个词的面前，我们不得不正视内心当中最柔软的角落，是不是？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内心总是有无数的感慨，就会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哈，十年。想想十年前可能还刚搬进新家，非常的窃喜，非常的雀跃。但是经过十年，你会发现当年的装修已经过时很多，这个家居已经不适合现在的生活习惯，想要重新翻修翻修又担心价格。您可以看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的活动，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除了以上的保障措施，再还有一个重磅保障，就是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华普装饰提前把100万的质保金打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有纠纷，咱可以直接从这个质保金里先给大家进行赔付，保证车友的家装事宜。都说家装啊，任何一项流程没有做到位，都可能影响最终的落地效果，都会影响我们的入住心情和体验的品质感，所以要找靠谱的团队。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甭管咱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详细内容了。今天一大早，很多加油的朋友就发现哈，这个油价又稍微的上涨了一些，上调了一些。如果咱家是92的，需要加92的汽油，50升的话需要多掏20-30块钱，那加95的可能会更多一些。那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光给车是吧，想在油钱上省，那可能很费劲儿哈。但是呢，咱运用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耗油的问题。比如说，特别是老车，咱开个7-8年，明显感觉到油门不行了，踩上去软绵绵的，而且油耗也飙升，想去 4S 店维修吧，是吧？也得大几百，咱不如就下单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几-10块钱，但是可以解决大问题。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的万能通全系列产品了，有适合这个30000公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还有3到8万公里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是一套3瓶，每一瓶都是180毫升的正装，还有2026的万能通金装版，这个适合老车。很多好朋友说老车那就得换，不一定啊，是不是？老车陪着咱风里雨里走了那么久，你说轻易把它换掉，那这

不舍得。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咱就用一瓶万能通金装版就可以解决的，不用去拆机，不用去打吊瓶，轻轻松松化解爱车这个油耗高、抖动空调不制冷还有油门不给力的小毛病啊。您记得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都可以看得到。

0: 好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河南普通高校招生今天起全面转入专科录取阶段，普通高职提前批，艺术高职批，体育高职批录取同步开启。胖东来发布声明辟谣，以郑州胖东来招聘月薪7000至10000元等为噱头吸引求职者，并借机收取各类费用实施诈骗。来关注国内新闻，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名将柯洁九段在第六届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决赛中逆势翻盘，战胜党裔非九段，再度获得冠军。娱乐消息，电影《奥德赛》中国首映礼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导演克里斯托夫·诺兰、马特·达蒙、查理兹·塞隆亮相首映礼。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哈。提到这位歌手，可能很多老朋友就是内心开始出现了一些触动哈。他的声音呢非常的清澈，很空灵，而且带着一种天然的那种慵懒和俏皮，非常的有辨识度。我刚才还在说，哎呀，我预备自己的声音也是长这样的。很多人在当年就把他看成了华语乐坛这个流行歌后的接班人，就是独一无二的音乐精灵金海心。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歌是那首把耳朵叫醒，真的是非常好听，反复回听，很喜欢的一首歌哈。刚才听到的也是来自金海心的歌声。其实这首歌呢，也是一位著名的音乐人为他量身定制的一首歌。当年呢，把这首歌的定位为非常具有潜力的，这个非常具有潜质的情感力作，巧妙地融合了现在的一些生活化的场景和那种文艺式的音乐色彩。所以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切入点会特别的小，特别的有烟火气，是不是？北京时间1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那周末的时光呢，总是过得特别的轻松惬意哈。好朋友们伴随好音乐，想听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了。

听歌的同时，如果想在抖音直播间和我聊聊天，好朋友们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夏云881，我在这儿等着各位。今天是八月的第一天哈，前两天的雨还没有完全的退场，但是今天已经发现这个湿热天气已经开始接班了。不少地方呢出现了一些比较让人难受的天气组合，比如说气温虽然不算是特别高，但是湿度很高，空气比较闷，太阳比较晒，那体感的温度会明显的升温。也提醒各位在外面的朋友哈，一定要注意补水哈。而且呢，未来五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是在32到34度之间，那东部南部的部分地区高温会进一步发展。从咱省内来看，周口、驻马店、商丘到明后两天的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5到36度哈。那郑州也是，未来几天的最高温度是在32到34度之间，湿度还是比较高的，体感温度会接近41度左右，非常的湿热。所以也提醒大家伙，特别是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补水降温喽。您看这个天气一潮，是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如果好朋友们，您家里用的这个消毒液怕有刺激性的味道，或者是怕伤害宝宝的皮肤，还有宠物，您可以用这种更安心更放心的水卫士多用途的消毒液，这个在线下商超都有销售的，品质是放心过硬的啊，杀菌力在线。当然了，朋友们买消毒液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这款消毒液采用的就是植物基的配方，再加上专业级的安盐杀菌技术，对皮肤零刺激，平时给家里的毛巾呐、宝宝的玩具呀、宠物的窝来消毒都非常的放心，而且它的杀菌率高达99.999%，常见的有害菌基本上是不在话下的，而且还能够有效除螨，像家里的床单被罩、沙发、地毯这些潮乎乎的地方容易滋生螨虫，所以咱洗衣服的时候倒一瓶盖进去，能够深层的除螨去味儿。最重要的是味道很好闻，是那种淡淡的檀香茉莉味道啊，这闻着很舒服，再加上这个他家的这个异味控制技术能够从源头上分解异味，所以呢咱每次这个拖完地擦完家具，满屋都是那种淡淡的茉莉花香，闻起来非常的舒服，那日常洗衣服拖地擦桌子都很放心。另外您把它兑水兑到喷壶当中啊，放到喷壶里当这个除菌喷雾用也是可以的啊，随时回家的时候杀菌消毒一大瓶一升啊，咱用着也这个不心疼，是不是？价格呢是49.9元，在商超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价格不便宜哈，两瓶得100块钱了，但是来到 UP 商城呢，好朋友们价格方面绝对让大家省了不少，两瓶的价格只要79.9元，而且现在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赠送一瓶270克的洗衣机清洁消毒液，外加一瓶19.9元的内衣镜啊，这个也是300克装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79.9元，今天拍一到手整整4件啊。这个夏天到了，洗衣服啊或者是杀菌消毒的用处也比较多，用着挺费的，咱直接下单2瓶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 ，Yeah。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0: 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足够让一个青涩的少年长出白发，足够让一座城市换了天际线，也足够让两个人曾经发誓要在一起，但是在人海当中走散，连说一句好久不见都来不及哈。说到十年，大家脑海当中一定是浮现陈奕迅的这个旋律，这也是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好朋友说特别想听的一首歌。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首先扑面而来的就是熟悉感，然后接下来就是满满的回忆哈。十年的时间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想想我们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也走过了十年，从刚开始的只有陆军到现在的空军和海军线路都非常的完善哈。无论是孩子们想到夏天的时候去玩玩大海去海边，还是去空军营，在这儿都能够找到一条自己喜欢的路线，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过来报名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迎来了10周年，当然了十年的时间，我们也给了大家很多的回馈哈，比如说重金补贴啊，今年像陆军的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3个汉字“特种兵”，就可以看到咱特种兵的路线了啊。这是咱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媒体打造的特种兵路线。当然也提醒很多好朋友，有的家长朋友说各种担心呐，来之前不知道孩子在这儿喜不喜欢呐，或者是适应不适应，来了之后就非常的放心，因为他发现咱早中晚三次这个安全报告，孩子们在吃什么、玩什么、在干什么，都是以视频和照片的形式发布的，所以家长朋友们是相当放心。另外呢，还有家长朋友说，来了之后发现孩子成长变化很大呀，来的时候是一个弯腰驼背的小学生，是不是？经过6天5晚，经过10天5天的训练，孩子回家第一件事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还顺手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的家长说，之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呢，就是满桌都开始掉饭渣，现在吃饭非常干净，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下。这个学会了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还学会了要珍惜粮食，这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觉得这夏令营真的是孩子变化很大，收获很大。那咱再听听这个孩子们觉得咱夏令营有什么样好玩的项目呢？
1: 今年9岁了，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孩子们的变化。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夏令营的全部内容了啊。海军、陆军、空军三条线路都有，您可以打开链接好好的了解看一看。另外也提醒大家伙，暑假已经过半，咱的特价名额即将爆满，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自己家的宝贝报个名。

0: 向未来的你。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首歌有多少朋友猜出来是哪首歌了哈、啊？来自老狼的《狼心似铁》，很多好朋友就说老狼唱歌是有声音，他的声音是有气味的，就不管在多么喧嚣的时代，他都能够安安静静的唱歌，一点都不喧闹。就从他的第一张专辑《恋恋风尘》，再到《晴朗》这张专辑，他陪过很多朋友走过自己的青春年华，也陪伴很多朋友走到了人到中年。所以有时候觉得老狼唱的不是歌，而是很多朋友们回不去的青春岁月呀。你经历过校园民谣的时代吗？你有没有听过老狼的歌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聊一聊啊。今天是周末，微信平台有很多好朋友在点歌，有好朋友说想听十年，有好朋友在点刘若英的歌，也有好朋友在点王菲的啊，都是老歌。有没有00后的朋友点点新歌哈，更新一下我们的歌单。还有好朋友在发特种兵三个字，对，您发特种兵之后呢，扫码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咱海军、空军和陆军三条路线都有，咱可以了解了解详细的内容，看看孩子想去哪一条路线，去体验体验，锻炼锻炼。这也是咱连续十年举办的官方打造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是吧？连续十年打造，细节是非常到位的，而且早中晚三次的安全汇报，也让咱们所有的这个家长朋友们非常的安心，是不是？孩子交给你们，那就是放心。对，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还有好朋友说最近家里装修啊，想省点钱。省钱的方式也很简单呐，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家装服务了，给大家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哈、啊、而且呢还有这个免费的量房、验房和设计方案免费的送给大家，关键是最喜欢的、最有益的、最有利的就是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个是免费的送给朋友们的，也为大家的装修省下一波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咱有装修的需求，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去领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很多好朋友都说装修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儿，有没有装修过的朋友们哈、啊？也可以这个说一说，您在装修上踩过哪些坑？也可以分享分享哈、啊。如果以后咱怕在装修上踩坑，您就可以来参加咱的品质家装节活动，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打造的。很多好朋友说，在这儿装修确实很省心呐、啊，从装修到这个交房。只来了2次就完美的落地了，是的，让您少操心也是咱们家装节的宗旨啊。除了这个少操心，咱还安全靠谱，华普装饰提前把100万的这个质保金打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在装修过程当中咱有纠纷，可以直接从这个账户里的钱给大家进行赔付，最大程度的保障大家伙的装修事宜。你看逍遥王也在说哈、啊、我都装了2套房子了啊，确实装修您甭管装几套，那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所以这件麻烦事儿不如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咱们的家装福利您都可以看到。

0: 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其实提到这首歌，可能大家伙第一次想到的还是齐秦的原唱哈、啊，齐秦演唱的《外面的世界》。莫文蔚翻唱的版本呢，也非常的动人。其实我也听过陈奕迅的版本啊，就是每个人对歌曲都有不同的领悟和感受。我觉得这个歌词写得太好了，就很符合现代人，离乡追寻和守望归盼的那种心态哈、啊。其实这会儿呢，咱抖音平台上有朋友说，马上要去杭州了，搬离郑州要去杭州了，那以后对咱的家乡，那就是满满的思念之情喽。再提到郑州，再提到河南，那就是更加思乡之情了啊。也把这首《外面的世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哈、啊。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哈、啊。当然了。在城市待久了，也确实很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那周末的时候，就不妨开着自己的爱车啊，去逛一逛，带着全家老小去感受感受外面的世界。好朋友们，如果您觉得自己的爱车最近出现了一些动力不足，或者是油耗飙升，出现了抖动闯动的问题，甚至有好朋友说车开久了就想换掉它，别着急，先用用咱的万能通出碳氧呼气感受感受，说不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觉。那比如说咱的万能通2026的金装版就特别适合，就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如果您的车已经开了这个8万公里以上10几万公里了，那您试试这个，说不定能够让咱的老车焕发新生。

一套里面有三瓶，每一瓶呢都是180毫升的正装，用完之后你会感觉自己的爱车原来动力可以这么的强劲，油耗还能降低，关键是省油了，对不对？还有这个空调的制冷效果也更强劲了，抖动闯动的情况也减少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除了我刚才给大家伙介绍的万能通出碳养护剂，这个万能通2026金装版，还有万能通的这个全能优惑三兄弟，这个也是一套三瓶，比较适合咱车的公里数是3到8万公里左右啊，就用这个那比较合适，一套三瓶刚好是一个车辆的养护周期，用完之后大家伙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使用体验，是不是油耗降低了，更省油了。这个今天开始呢，油价又稍稍的有点上调哈、比如说92号汽油加满一箱可能要多花个几十块钱，那咱就用万能通从根源上解决油耗高的问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今天节目到这儿，跟朋友们说再见啦，周一见，拜拜。

0: 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0: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2: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3: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0: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将洛阳龙门石窟纳入重点实施保护工程名单，指导河南、山西建设夏商文明考古研究中心，深化二里头、殷墟等重点遗址与重点区域考古工作等。河南省省辖市网络零售发展指数正式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网上零售额达5283.5亿元，同比增长14.7%，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1%。国内新闻，北京近日出台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新规，实行专用号牌，平台算法设定不得超速，不得推荐逆行进行路线。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发布通知，将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体育消息，亚足联宣布2028年 U23 男足亚洲杯将在日本举办，本届 U23 亚洲杯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足项目预选赛，赛事前两名将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动画电影《大唐妖探》预售开启，影片讲述神探狄少与狼妖阿萨穿梭街巷，结伴同行，怀揣不服软不认输的少年义气，共同开启一场探案冒险旅程。电影将于8月8号正式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歌曲来自于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那么就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星期六，让我们的心情呢也慢慢的飞扬起来，即便没有身处巴黎，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份音乐带给我们的浪漫气息。11:12，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88.5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快乐颂的周末听歌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我是子恒。节目一开始呢，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多云。

明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在安阳西部、新乡西部、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和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中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天气呢依旧是非常的炎热，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同时呢，今天是周末啊，有很多朋友在家也要把这周积攒的衣服给洗一洗，是不是啊？我就是这样的啊，每次到周末都是攒一堆，攒一块洗。那么夏天呀，多雨时节，天气比较潮湿，趁着今天阳光还可以，咱洗洗衣服。所以呢，给您推荐一款水卫士多用途消毒液，哎，让大家来好好的用一用啊。尤其是家里有宝宝的，还有养宠物的家庭，咱一定要把这个多用途消毒液给带回家。您这样啊，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看一下这款消毒液，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来回复秒杀看一下这款消毒液。水卫士品牌呢是专注家清方面用品制作的啊，线上线下各大商超都在售，而且呢这款消毒液也是消字号的权威认证啊，杀菌力在线。这款消毒液它采用的是植物基配方加上专业季氨盐杀菌科技，属于是十级无毒级，对皮肤零四级，杀菌率达到99.999%，常见的有害菌呢都是不在话下的啊，还能够有效的除螨，并且呢它没有什么刺鼻的感觉，是淡淡的檀香茉莉，闻起来很舒服，加上它的这种异味的控制技术，从源头上分解异味，洗完以后呢包括擦完地啊，擦完家具，屋里面都有那种淡淡的香气。所以呢这样的一款水卫士多用途消毒液咱们家都用得到，洗衣服啊包括什么的都能用啊。平常观其店售价一瓶卖到49.9元，两瓶就得100元了。今天咱们 UP 商城给您做到的是限时秒杀活动，您听好了，两瓶一升装多用途消毒液咱下单只要79.9元，平均一瓶呢不到40元。同时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送您一瓶270克的洗衣机消毒清洁液，洗衣机干净了，衣服才能真正的洗干净。还没结束，前50名咱们再送您一瓶价值19.9元的内衣镜300克装，等于今天您算一下啊，79.9元咱们拍一发四，观其店直发，正品保障，咱绝对可以放心。所以朋友们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今天这款水卫士多用途消毒液家里面都用得着啊，今天79.9元咱们拍一发四，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商场当中还有洗衣液，你也可以去尽情挑选哟。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首歌来自于林志颖的一首《戏梦》，这个歌曲呢，当年唱的也是作为演员的他呢，在各种片场之间来回的穿梭，一会儿呢扮演的是现代人，一会儿扮演的是古装人，然后呢扮演各种大侠飞来飞去，所以整首歌曲带给人呢，确实是一种人生如梦，戏如人生的这种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一首歌。来到11:26，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周六版，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那么最近呢，咱们的电影市场可以说是非常的红火，像最近呢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一部影片的票房已经是突破了20亿，包括呢这两天正在热映的电影《八仙》等等也都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同时呢在前两天《蜘蛛侠崭新之日》也是正式上映，包括主创呢前两天还特别来到中国做了首映礼。那么在《蜘蛛侠》这部电影当中，主角彼得·帕克呢已经是长大成人了，而他的演员汤姆·霍兰德饰演该角色也已经超过了10年。他最近在采访当中透露说，有一个已经酝酿了5年的完整计划，将会交给未来的下一任蜘蛛侠。蜘蛛侠到现在已经经历过3任了啊，那么下一任究竟是谁呢？现在还没有对外公布，也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部影片，包括未来的蜘蛛侠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11:27，看到很多朋友呢也都在平台当中发来信息啊，有的呢是想点播歌曲，有的也是在分享自己的听歌心情。那么您都可以到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随时添加关注以后来跟子恒保持联络。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分享听歌心情，分享路况信息，或者是来点播你想听的歌曲都可以哈。那么有很多朋友呢在路上开车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就是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那么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呢，针对咱们的燃油车主还有油电混动车主们呢，给您来做很好的这种发动机的清除积碳还有氧护的工作。您看咱们的这个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等等，平常呢工作时间久了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定的积碳。积碳这个事儿呢，如果说您长时间不去管它，它就会带给您的爱车一种不太好的驾驭的体验。你看比如说什么呢，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呢是

这个动力还不能随叫随到等等等等，所以让咱们觉得是苦不堪言。那现在啊，咱们的燃油车主和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我们非常建议您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产品的链接。那么这个产品的链接呢，是可以让您呢在爱车当中享受这种轻积碳、提动力、降油耗的效果。全能用户三兄弟，一到三瓶只要199元，赶紧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当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吧。你是否为

0: 事。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歌就来自于歌手吴宣仪所带来一首歌叫做 Let's Party。 哎，好像在咱们这个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咱们很少就是愿意请一大群人到家里开 party 这种感觉，因为老外非常喜欢开 party 啊。就对于我来讲，最大的一个这个问题就在于是我懒得收拾，你要叫一群人到家里面去玩，尤其是像开 party 那样又是唱又跳什么的，第一个是我还怕扰民，第二就是我觉得收拾起来会非常麻烦。我会非常愿意呢跟朋友们在外面去玩啊，找一个这种比如说 KTV 啊什么的，周末大家可以去唱唱歌什么的，然后咱们只要消费就可以了。但如果说要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我觉得请朋友们

0: 到家吃个饭，哎，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咱们很多人的这个传统啊。那其实呢，如果说你要是能够被别人邀请去家里面吃饭，那我觉得你俩这关系肯定就是相当好，就是接近于非常好的好朋友这种状态。不然的话，一般这种关系一般的啊，很少会邀请到家里面吃饭去做饭，对不对？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咱们这个家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期待，也有很多的功能区需要实现。比如说你请朋友去家里吃饭了，那咱的这个吃饭的这个饭厅怎么设计啊，是吧？餐厅怎么设计，包括你看餐厅里面咱要不要做那种什么酒柜啊，哎，或者说你餐厅里面要不要加一些这种折叠式的餐桌啊，可以更好的收纳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啊其实都非常的讲究啊。那如果说您现在有新房准备装修，老房准备翻修的话呢，不妨来跟随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这个装修的内容，包括风格还有功能区的划分等等。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加。那么报名成功的话还有很多硬核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同时呢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为您的售后选材施工等等全程跟进服务。所以啊，朋友们有新房装修老房翻修计划，现在都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了。
1: 你看

0: 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邓紫棋的歌曲《超能力》，当年这首歌曲推出的时候呢，它中间的那个手指舞非常的火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在网络当中的那个大家一起齐跳这个舞蹈的那种盛景。超能力这个东西呢，只能出现在影视作品当中，咱们生活里面还是得实实在在比较好。你看比如说装修房子这个事儿，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准备了2000块的装修补贴，实实在在给到您。朋友们如果想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省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感谢朋友们关注今天2个小时由子恒带来的魅力快乐颂，我们的结束曲目来自薛之谦的野心，祝你周末快乐。
1: 用纯白的纱遮住牛奶。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我学会了勇敢。
1: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2: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3: 练军备，
1: 飞向东方，有模有样。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1: 特种兵。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1: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嗨，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造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成功穿越长江，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近日，河南正式启动全省无偿献血奉献卡线上申办工作。来关注国内新闻，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启动全国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首批试点约15个，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体育消息，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佩剑团体决赛，中国队41-45不敌匈牙利队，获得亚军。娱乐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好妹妹乐队和小娟共同合作的晚风，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声音真的非常的适配啊，仿佛可以看到夏日傍晚啊那种非常美丽非常祥和的晚霞，同时吹着静静的晚风，希望能够给你带来好心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周六快乐。今天周末是怎么安排的呢？提醒各位出门先看天啊，傍晚出门还是要带雨伞的，因为会有阵雨。今天整个郑州的最高温度是33度，最低温度是25到26度，午后到夜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明天多云，白天也有分散性的雷阵雨，26到34度。哇，不知不觉我们已经送走了七月，迎来了八月，八月的第一天对我们都好一些吧。好云去大理。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陈洁仪的心动，非常优美的一首歌曲，就像一首流动的散文诗一样，对不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张然。其实快节奏的生活真的就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像流水一般，就有的时候你会想不起来前两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记不住一些让你特别开心的事情，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发现记录自己的生活真的很重要。当然现在可能身边有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也不怎么发朋友圈了，但是不发朋友圈不代表不记录啊，你可以把你的手机相册定期的整理一下，又或者说可以写写日记，又或者说可以每天在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把今天一天当中让你觉得非常触动啊，或者非常开心的一个瞬间记录下来，等一周过去之后再看一看，我觉得其实生活虽然很平淡，但还是有很多美好的。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录生活的习惯呢？你又通过什么来记录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分享一下。那周末了，待在家里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尤其是三伏天。那今年打算装修的朋友呢，也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进行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现在华普装饰为了让各位装得更放心，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纠纷的话呢，我们可以拿这笔钱赔偿您啊。记者团队全程为您监督，从选材到施工再到售后啊，一条龙的服务，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先报名吧。张维维，郭龙米店。

0: 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孙燕姿的漩涡。刚才微信上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万能通现在怎么购买呢？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就行了，根据您车子的情况来选择，比如说7年以下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就行了，如果时间比较久了，比如10年左右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这个除积碳的效果会更好。回复888，方大同，因为你。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中午的12点47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不知道今天中午吃什么呢？周六了，好不容易休息一下，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肠胃啊，吃点好吃的，开开心心。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啊，您呢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点击进去会收到一条链接，然后呢您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试一试看。回复省钱，陈奕迅最佳损友。

0: 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

0: 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河南普通高校招生今天起全面转入专科录取阶段，普通高职提前批、艺术高职批、体育高职批录取同步开启。胖东来发布声明辟谣，以郑州胖东来招聘月薪7000至10000元等为噱头吸引求职者，并借机收取各类费用实施诈骗。来关注国内新闻，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名将柯洁九段在第六届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决赛中逆势翻盘，战胜党亦非九段，再度获得冠军。娱乐消息，电影《奥德赛》中国首映礼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导演克里斯托夫·诺兰、马特·达蒙、查理兹·塞隆亮相首映礼。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杨宗纬的鸽子开启了我们第二小时的陪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张冉。周末如果不出门的话，可能很多家庭也会大扫除，尤其是双职工上班的哈，只有周末的时候才有时间大扫除，所以家里啊这个消毒液是少不了的，也是刚需。尤其是夏天这段时间比较多雨，天气比较潮，其实特别容易滋生一些蚊虫啊、螨虫啊，尤其是厕所呀潮湿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水卫士多用途的消毒液。这款消毒液我觉得它好就好在什么呢，它是植物基配方，再加专业的这个科技，是属于实际无毒级，对皮肤零刺激。我们知道平时我们如果用消毒液的话，如果用不好的话，会对我们的衣物啊还有我们的皮肤造成一些刺激啊，但这个不会，它可以给我们的家里的毛巾啊、娃娃的玩具呀、还有宠物的窝都可以消毒，而且它的杀菌率可以达到 99.999%， 常见有害菌基本不在话下，而且还能够有效除螨。所以你清洗床单啊、沙发呀、地毯的时候放上一些是绝对有用的。最关键是它的味道，它没有那种刺鼻感，是淡淡的檀香茉莉味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我特别喜欢了。一瓶是一升的量，所以说全屋一瓶基本上就可以搞定了，除非您是那种大 house。 单瓶售价呢是49.9元，两瓶呢就要将近100元了。今天在我们的 UP 商城限时秒杀价，两瓶一升装的，那么现在下单只要79.9元。节目期间呢，我们再加赠您一瓶270克的洗衣机消毒液。哎，这个洗衣机消毒液，我个人建议大家至少不说一周吧，你半个月、一个月的得用一次，给我们的洗衣机消消毒，这个是很重要的。你想洗衣机洗干净了，你的衣服才能洗干净啊。而且前50名下单的话呢，我们再送您一瓶价值19.9元的内衣镜，这个是300克的啊，可以用很长时间，也就相当于79.9元排一发4，官方旗舰店直发，正品保证。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吧，这也是居家生活的刚需品了，回复秒杀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2: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3: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7: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别军备，
9: 飞向东方，有模有样。
10: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1: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2: 河南音乐广播。
1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4: 说到现在我们正在举办的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真的要和大家多说两句。我觉得小朋友们在这一周当中的变化真的太大了，可能参加之前呢在家是什么都不会做，甚至还要爸爸妈妈穿衣服，但经过一周的这种改变之后呢，孩子们的自理能力会越来越强，因为周围的小伙伴都在自己做，他也会觉得我如果自己不做的话可能我就没有那么的优秀了。所以我觉得给孩子们一个环境让他们自觉去生长，这是很重要的。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在关心啊，说马上8月份了，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还会有哪些项目安排，到底好不好玩呢？我们来听听

0: 同学们是怎么参加怎么说的。
1: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哎呀，最后一个小男生好懂事啊，还就是那种感恩之心啊，真的，我们觉得孩子们他的成长就是在一点一滴的过程当中积累起来的。当然除了好玩之外呢，肯定教官啊，包括我们的生活老师啊，还有这个整个大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么经过7天呢，孩子们会有哪些收获呢？我们来听一下。
4: 我今年11岁了，
5: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6: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2: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7: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真的就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大人怎么教教不会，但同学们呀小伙伴们在一起的这种影响力是让我们出乎意料的，对不对？那已经8月份了，暑假过半，真的是过半了。如果想给孩子安排一个有意义的活动的话，不妨了解一下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海军是在青岛，那陆军线路是在郑州，空军线路是在湖北，目前还有少量的优惠名额啊，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我们的陆军夏令营，这个福利名额只剩下70个左右了，如果再不报的话，那就恢复原价了。回复特种兵3个字，张学友烦恼歌。

梁静茹的情歌没有告诉你，治愈了多少人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啊，经常种花种菜的人呢，比起基本不碰园艺的人，他的健康指数会更高，全因死亡的风险会降低 22%。 哎，你是一个喜欢倒腾这些花花草草的人吗？其实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在自我疗愈的过程，尤其是忙了一天下班之后，你专注于做这么一项工作时候，就是在把自己的一个情绪进行转换，对不对？非常好，一定要坚持。而且花花草草对于家里的装饰啊，真的太重要了，带来满满的生命力。说到家呢，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花圃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花圃装饰现在给了我们很多重金补贴啊，价格上更优惠。同时为了让大家放心呢，现在花圃装饰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就不担心啊会有什么后续麻烦了，也不担心跑路，对不对？没关系，有河南音乐广播呢，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

0: 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1:34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进入到八月份了，今天是八月的第一天，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八月份有出行计划、旅行计划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很多同事，都是刚刚自驾回来，开车自驾这个过程，有的时候啊，这个路上的风景会比你目的地的风景更让你印象深刻，对不对？这也是越来越多的朋友 get 到自驾游魅力的原因之一。当然，自驾游想玩得好，车很重要，出门之前给它来个大保养，好不好？这是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如果是7年以内的车呢，您就可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呢是提动力，第三瓶就是洗三元了。那如果是10年以上的车呢，就选择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888就行了。周杰伦《黑色毛衣》，这个季节听这首歌，应该不会太热吧？

0: 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暑假已经过半了，想要给孩子报名我参加我们特种兵夏令营的小伙伴们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那现在呢，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是举办是整整10年啊，真的时间太快了。所以刚才听录音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听到了，是有些小朋友啊，去年参加完陆军，今年参加空军，明年参加海军，甚至有一个小姑娘呢，她是一个暑假把3个路线全部给体验了，所以真的很厉害，成长也是有很多的。那么为什么孩子们会愿意花那么多时间跟着我们出去玩呢？因为真的安排很丰富。具体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3: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

0: 动和真人 CS。
1: 我今年12岁了，
2: 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动体验，因为我感觉风动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4: 那么有哪些收获呢？
5: 我今年11岁了，
6: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7: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2: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0: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4: 相信孩子们都会有不同的收获。那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还有少量的优惠名额，比如说啊，这个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的陆军夏令营，现在还有不到70个名额，抓紧时间了，回复特种兵。来自动力火车，风光明媚。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将洛阳龙门石窟纳入重点实施保护工程名单，指导河南、山西建设夏商文明考古研究中心，深化二里头、殷墟等重点遗址与重点区域考古工作等。河南省省辖市网络零售发展指数正式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网上零售额达5283.5亿元，同比增长14.7%，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1%。国内新闻，北京近日出台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新规，实行专用号牌，平台算法设定不得超速，不得推荐逆行进行路线。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发布通知，将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体育消息，亚足联宣布2028年 U23 男足亚洲杯将在日本举办，本届 U23 亚洲杯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足项目预选赛，赛事前两名将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动画电影《大唐妖探》预售开启，影片讲述神探狄少与狼妖阿萨穿梭街巷，结伴同行，怀揣不服软不认输的少年义气，共同开启一场探案冒险旅程。电影将于8月8号正式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一首小宇宙，让我们可以暂时逃离外界的纷扰，退守自己柔软的内心，在那个安稳的小宇宙当中，也会被一段心动打乱节奏哈。这是我们听到来自于苏打绿所带来的这首小宇宙，欢迎各位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周六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马上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于潇潇握不住的他，我记得在那个海选特别多的年代哈，经常会有选手唱这首歌，我们来听潇潇的这首握不住的他。

对，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已然知道有一些事情或者是有一些人你已然握不住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放下也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哈。来自于潇潇带来这首《握不住的他》，是出自2006年的专辑 M 潇潇当中的一首作品。今天中午在办公室还跟同事在聊哈，现在这天真的是太热了是吧，但是这样的热天也挺好的，我们知道三伏天也是一个养生的好时机哈。那在夏天的时候通常我们就是三伏天这个出汗比较多嘛，我们要补水，补水就是喝白开水嘛，当然不是了，我们要多吃一些果蔬哈。要说最适合夏天吃的食物，那就非瓜果类的莫属了，既能够补充水分，又可以防暑降温，还可以帮助来控制体重。而民间流传着夏天多吃瓜，中药不用抓的俗语哈。那就比如说你像冬瓜、丝瓜、南瓜、黄瓜、苦瓜、西瓜，其实都很适合夏天吃哈。怎么样，赶紧去安排起来哈。继续来分享的下一首歌来自于杜德伟带来的《无心伤害》。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7: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渐渐皱眉皱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有很多需要装修的朋友呢，都想趁着夏天装修省钱，但是又找不到靠谱的优惠，旺季开工排队等工期，报价模糊，后期乱加价，完工之后售后又找不到人，不少业主呢装修是越装越亏哈。夏天装修淡季优势拉满，不用排队等工期，师傅精工细作，性价比更高。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专属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来了，认准标准化的夏季施工工艺，规避雨季高温各类装修问题，材料保真，工艺透明，十年质保加上终身维护。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免费领取装修避坑指南，同时额外申领2000块钱的专属装修补贴。我们花更少的钱装更靠谱的家，记得是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赶紧把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领走哈，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相信最近很多朋友哈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多雨的天气所带来的这种潮湿感，这样的天气当中就比较容易滋生细菌螨虫。如果你怕消毒液气味刺鼻，有一定的刺激性，有宝宝和宠物的家庭呢，我们更要挑一个安心的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水卫士多用途消毒液。水卫士这个品牌呢是专注家清用品的制作，线上线下呢各大商超都在售，产品的品质信得过哈。这款消毒液呢也是消字号权威认证的，杀菌力在线，需要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进行下单了。我们选消毒液呢，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水卫士这款消毒液呢是属于无毒级别的哈，对皮肤是零刺激。平时你给家用毛巾包括娃的这个玩具呀、宠物窝啊来消毒都会很放心哈，而且它的杀菌率可以达到 99.999%，常见的有害菌基本都不在话下，而且还可以有效的除螨，像床单、被套、沙发、地毯，潮乎乎的容易滋生螨虫，洗衣服的时候倒一根进去也能够深层的除螨去味儿，没有任何的刺鼻感哈，是那种淡淡的檀香茉莉的味道，闻着非常的舒服。日常单瓶的售价呢是49.9元，买两瓶差不多要100了。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限时秒杀活动，两瓶一升装的多用途消毒液下单只要79.9元，平均一瓶不到40元。节目期间下单再加赠一瓶270克洗衣机清洁消毒液，洗衣机干净了，衣服才能够真正的洗干净哈。这还没有完哈，前50名下单再送一瓶价值19.9元的内衣镜300克装，相当于是79.9元拍一发四，而且是从官方旗舰店直接发货，正品保障。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次迷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候对于孩子的爱哈，时刻都在的，对吧？5到15岁呢，是孩子这个行为习惯呀、性格三观塑造的一个黄金期。那暑假现在已经过半了哈，也正是扭转孩子坏习惯的一个关键阶段。所以很多家长就头疼孩子这个作息混乱呀，包括挑食、偏食、弯腰驼背、性格自我、这个不懂体谅父母等等，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呼吁哈，欢迎大家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暑期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专门针对性的我们来解决这些育儿难题。哎，今天哈，我们同事特别有心，就收集到了一些在今年这个暑假参与过的孩子们的这个声音哈，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哎，有没有在小孩们的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一种兴奋，一种激情，是吧？哎，这就是他们身上真实发生的一种改变哈。当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正向改变的时候，自己自然而然的也会特别的自豪，然后那种内驱力它自然就会养成了，固定的作息呀，告别那些懒觉拖延，是吧？而且我们营地是8菜1汤的科学配餐，孩子不再挑食厌食，常态化的军姿训练，告别了弯腰驼背，体态更加挺拔。红蓝对抗小组战术任务当中，让孩子跳出自我思维，拥有集体意识与责任担当。专项感恩课程让孩子换位思考，理解父母日常的付出。区别于普通的这个游玩夏令营哈，我们是兼具军事化历练和趣味的项目，海陆空三条差异化的这种体验，飞机营救、VR 体验，包括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的项目，非常的丰富不单调哈。这个项目呢是由我们音乐广播官方打造的，10年口碑加持，安全体系完善，生活老师全程照料低龄的孩子，所以大家放心哈。而且现在我们的福利名额只剩下最后的70席了，所以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暑假来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

支保间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你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7: 我现在是小小乐种兵，
8: 早上六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9: 练军备，
7: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0: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1: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

0: 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多地均已公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其中郑州 GDP 以7772.7亿元稳居榜首，洛阳3098.62亿元紧随其后，南阳2528.22亿元位居第三位。近日，据省知识产权维护保护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年6月底，我省发明专利有效量为104993件，同比增长 8.91%。 7月3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 X80034 次中欧班列自郑州莆田站发车，至此国铁集团郑州局今年开行中欧班列突破2200列，较2025年同期增长 25.9%。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消息，第四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将于8月22号至23号举行，报名通道已经开启，由各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网上报名，8月7号17点截止报名。国内方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五”规划》。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27块钱。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30号继续在浙江宁波举行，美国队、波兰队晋级四强。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8月1号0点0分，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票房突破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只有发现问题，我们才可以解决问题哈。比如说最近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感受到了自己的车有一些怠速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包括故障灯偶尔会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就会觉得线下成本真的很高，耗时也很长哈。但这些问题可能都是跟车辆的积碳有关。欢迎来使用河南广电的自主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三瓶呢分阶段养护，首先可以清除积碳，然后提升动力，再清洁酸盐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我们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可以优选金装礼盒，三瓶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两款产品均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不用进厂去拆解大修。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母对于孩子的爱哈，时刻都在的，对吧？5到15岁呢，是孩子这个行为习惯呀、性格三观塑造的一个黄金期。那暑假现在已经过半了哈，也正是扭转孩子坏习惯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很多家长就头疼孩子这个作息混乱呀，包括挑食、偏食、弯腰驼背、性格自我、这个不懂体谅父母等等，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呼吁哈，欢迎大家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暑期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专门针对性的我们来解决这些育儿难题。哎，今天哈，我们同事特别有心，就收集到了一些在今年这个暑假参与过的孩子们的这个声音哈，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哎，有没有在小孩们的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一种兴奋，一种激情，是吧？哎，这就是他们身上真实发生的一种改变哈。当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正向改变的时候，自己自然而然的也会特别的自豪，然后那种内驱力它自然就会养成了，固定的作息呀，告别那些懒觉拖延，是吧？而且我们营地是8菜1汤的科学配餐，孩子不再挑食厌食，常态化的军姿训练，告别了弯腰驼背，体态更加挺拔。红蓝对抗小组战术任务当中，让孩子跳出自我思维，拥有集体意识与责任担当，专项。

感恩课程，让孩子换位思考，理解父母日常的付出。区别于普通的这个游玩夏令营哈，我们是兼具军事化历练和趣味的项目，海陆空三条差异化的这种体验，飞机营救、VR 体验，包括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的项目，非常的丰富不单调哈。这个项目呢是由我们音乐广播官方打造的，十年口碑加持，安全体系完善，生活老师全程照料低龄的孩子，所以大家放心哈。而且现在我们的福利名额只剩下最后的70席了，所以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暑假来预约一场看得见的成长蜕变，好不好？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3: 我愿那是小小乐种兵。
4: 早上6:30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5: 叠军备，
3: 飞向高峰，有模有样。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九十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相信最近很多朋友哈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多雨的天气所带来的这种潮湿感，这样的天气当中就比较容易滋生细菌螨虫。如果你怕消毒液气味刺鼻，有一定的刺激性，有宝宝和宠物的家庭呢，我们更要挑一个安心的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水卫士多用途消毒液。水卫士这个品牌呢是专注家清用品的制作，线上线下呢各大商超都在售，产品的品质信得过哈。这款消毒液呢也是消字号权威认证的，杀菌力在线，需要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进行下单了。我们选消毒液呢，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水卫士这款消毒液呢是属于无毒级别的哈，对皮肤是零刺激，平时你给家用毛巾包括娃的这个玩具呀、宠物窝啊来消毒都会很放心哈，而且它的杀菌率可以达到 99.999%，常见的有害菌基本都不在话下，而且还可以有效的除螨，像床单、被套、沙发、地毯，潮乎乎的容易滋生螨虫，洗衣服的时候倒一根进去也能够深层的除螨去味儿，没有任何的刺鼻感哈，是那种淡淡的檀香茉莉的味道，闻着非常的舒服。日常单瓶的售价呢是49.9元，买两瓶差不多要100了。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限时秒杀活动，两瓶一升装的多用途消毒液下单只要79.9元，平均一瓶不到40元。节目期间下单再加赠一瓶270克洗衣机清洁消毒液，洗衣机干净了，衣服才能够真正的洗干净哈。这还没有完哈，前50名下单再送一瓶价值19.9元的内衣镜300克装，相当于是79.9元拍一发四，而且是从官方旗舰店直接发货，正品保障。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 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对于孩子的爱哈，时刻都在的，对吧？5到15岁呢，是孩子这个行为习惯呀、性格三观塑造的一个黄金期。那暑假现在已经过半了哈，也正是扭转孩子坏习惯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很多家长就头疼孩子这个作息混乱呀，包括挑食、偏食、弯腰驼背、性格自我、这个不懂体谅父母等等，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呼吁哈，欢迎大家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暑期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专门针对性的我们来解决这些育儿难题。哎，今天哈，我们同事特别有心，就收集到了一些在今年这个暑假参与过的孩子们的这个声音哈，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

0: 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1: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2: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3: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4: 哎，有没有在小孩们的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一种兴奋，一种激情，是吧？哎，这就是他们身上真实发生的一种改变哈。当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正向改变的时候，自己自然而然的也会特别的自豪，然后那种内驱力它自然就会养成了。固定的作息呀，告别那些懒觉拖延，是吧？而且我们营地是八菜一汤的科学配餐，孩子不再挑食厌食，常态化的军姿训练，告别了弯腰驼背，体态更加挺拔。红蓝对抗小组战术任务当中，让孩子跳出自我思维，拥有集体意识与责任担当。专项感恩课程让孩子换位思考，理解父母日常的付出。区别于普通的这个游玩夏令营哈，我们是兼具军事化历练和趣味的项目，海陆空三条差异化的这种体验，飞机营救、VR 体验，包括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的项目，非常的丰富不单调哈。这个项目呢是由我们音乐广播官方打造的，10年口碑加持，安全体系完善，生活老师全程照料低龄的孩子，所以大家放心哈。而且现在我们的福利名额只剩下最后的70席了，所以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暑假来预约一场看得见的成长蜕变，好不好？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

0: 下面
1: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支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你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o.1 Music Radio，
3: 此生未来音乐燃烧，一口 Q 弹，一口鲜。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真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2: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5: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6: 别准备，
7: 飞向东方，有模有样。
8: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9: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15:59。
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9: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1: 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31号，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伴随着交平一号超大直径盾构机刀盘启动旋转，交平铁路邙山隧道正式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该隧道为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日前，由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主办的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对外公布，河南三项入选。2026年时间过半，上半年河南 GDP 达到33,521.58亿元，同比增长 5.0%， 高于全国 0.3 个百分点，全省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从经济总量上来看，河南18个城市基本保持稳定，其中郑州、洛阳、南阳继续稳居总量前三名。8月1号起，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正式施行，传唱300余年的豫韵乡音自此有了法治的坚实护航。这是河南首次以省级地方性法规形式系统规范一个戏曲剧种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标志着豫剧从软约束走向硬支撑。国内方面，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30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8月1号至30号，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体育方面，国际足联29号宣布已经启动纪律调查程序，将对阿根廷足协和阿根廷球员等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多项违规违纪行为展开调查。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8月1号0:00，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正式突破20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下午的4: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开车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呢，如果您现在开的是油车，在炎炎夏日呢，感觉到自己的车总是动力弱，起步无力，加油门呢总感觉发动机在那嗡嗡响，就是不往前跑，可能呢车啊也累了，也需要给它补充一点营养。这不呢，河南交通广播和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万能通除碳氧后剂，就是专门干这个事儿的。俗话说，专业的人专干专业的事情，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为您的爱车量身定制我们的清除积碳的一款好产品。它能够呢把您爱车啊从油管油路到发动机的缸壁再到车辆尾气排放那个三元催化器一系列啊从头到尾车上的积碳给您清除的干干净净，让您的车啊痛痛快快的各个的油管油路洗个清凉的啊，非常舒服非常过瘾的这样的一个洗了一个啊洗个澡。我们现在这个活动啊非常的划算，就是全套199，三兄弟包含的是三瓶啊，就是能够给您清积碳啊，包括提动力啊，包括清洗三元啊，全套下来让您的车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38啊，回复38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大街绕车少不了，人也来凑热闹，乱了不去不闹。我们说车呢需要定期的保养和检查清洗，当然咱们家里面同样也是。你看现在夏天啊，多雨时节，天气比较潮湿，容易滋生的细菌螨虫，怕消毒液呢气味刺鼻，有一定的刺激性，有宝宝和宠物的家庭呢更得挑一个安心的。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呢水卫士多用途的消毒液，水卫士品牌专注加轻用的这个专门轻用制品，线上线下的各大商超都是在售的，产品品质啊非常值得信赖。这款消毒液呢也是消字号的权威认证，杀菌力非常在线，它的杀菌力能够达到 99.999%， 对皮肤是零刺激，属于是无毒级的，没有刺鼻感，而是淡淡的那种檀香茉莉。再搭配呢他家的这种异味控制的技术，从源头上分解异味，就平时啊洗衣服啊拖地啊擦桌子啊洗孩子的玩具或者是宠物玩具都是用的非常的放心的。今天呢水卫士多用途的消毒液日常的官方旗舰店单瓶售价49.9元，买两瓶差不多要100元。 UP 商城今天秒杀价，两瓶一升装多用途的消毒液下单只要79.9元，平均一瓶不到40元。当然如果您在节目当中下单的话，再加赠一瓶270克的洗衣液清洁消毒液啊，洗衣机的清洁消毒液。当然如果说您是在4:30之前下单的，那我们这边后台会有统计，会再送您一瓶价值19.9元的内衣镜300克装，相当于79.9元拍一发四。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

0: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3: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7: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不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7: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别军备，
9: 飞向东方，有模有样。
10: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1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16:59。
1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多地均已公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其中郑州 GDP 以 7772.7 亿元稳居榜首，洛阳 3098.62 亿元紧随其后，南阳 2528.22 亿元位居第三位。近日，据省知识产权维护保护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年6月底，我省发明专利有效量为104993件，同比增长 8.91%。7月3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 X8003 次中欧班列自郑州莆田站发车。至此，国铁集团郑州局今年开行中欧班列突破2200列，较2025年同期增长 25.9%。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消息，第四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将于8月22号至23号举行，报名通道已经开启，由各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网上报名，8月7号17点截止报名。国内方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0: 用失误规划。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27块钱。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30号继续在浙江宁波举行，美国队、波兰队晋级四强。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8月1号0点0分，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票房突破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你好，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99年风雨兼程，99年浴血荣光。其实我们现在的万家灯火，温暖明亮，安稳祥和的烟火日常，从来不是自然而然拥有的。所以我们眼前这片璀璨灯火的背后，是无数军人默默坚守、负重前行换来的安宁。所以在今天建军节呢，也特别向他们来致以诚挚的敬意，也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时间来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呀，我是洋洋。周末快乐，朋友们。周六应该算是一周当中最为开心的一个日子啊，就是明天想一想还有一天的周末的休息的时间哈，而且这周的工作也都已经结束了哈，接近尾声了，所以呢就是觉得哎，周六的心情是最为放松的。所以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接受大家的点歌，如果各位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欢迎我是月月这位朋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以及我们的老朋友萌萌，周六快乐。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许慧欣的这首歌叫做《幸福的味道》。其实到周末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听这种旋律比较温柔舒缓的一种感觉，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幸福往往就藏在生活细碎的日常光景当中，平淡的烟火气息就是最动人的美好。你说什么是最幸福，对吧？跟家人在一起享受周末的美好时光，它就是一种幸福呀。宁静这位朋友说，洋洋下午好，今天可累死我了，在家打扫卫生了一天，周末的时候就是全家劳动日。哎，确实，因为周一到周五大家工作比较繁忙嘛，然后周六周日的时候啊，全家齐心协力一起大扫除，还增进家人成员之间的感情，是不是？你给周一到周五忙碌，找找理由算了，周六到周日你不能再推脱了，必须得把屋里给打扫打扫。我这个人就是看见屋里哪个地方不干净哈，我就得赶紧把它打扫打扫，要不然觉得心里不静。一到打扫的时候啊，尤其我们家养的有一只小猫哈，一到打扫的时候你会发现哈，那个沙发上的垫子呀，还有那个地板呀，很多地方都是那种猫毛。而且你想，夏天的时候多雨季节，天气比较潮湿，就很容易滋生细菌螨虫。所以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包括清洁我们家那个床单被罩沙发的时候哈，我都会倒一点那个消毒液。就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的习惯的哈？所以今天我们UP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水卫士的多用途的消毒液。

个品牌我一直都在用，线下线上的各大商超都有在售，而且这款消毒液呢是消字号权威认证，杀菌力非常在线。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真的就是选消毒液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水卫士的这款消毒液呢，采用植物基配方加上专业季氨盐杀菌科技，它是属于实际无毒级，而且对皮肤是零刺激的。你像平时给家用的毛巾，还有娃的玩具，还有那个宠物的窝来消毒哈，都放心，而且它的杀菌率达到99.999%，就是常见的有害菌基本上不在话下。你看我们家那个洗衣机吧，它就有三个格，就是你拉开那个倒洗衣液的地方，它就是一个洗衣液，然后一个是消毒液啊，然后一个是柔顺剂，所以我一般情况下都会洗衣液啊消毒液啊同时加进去。你像我们平时睡的床单被罩对吧，我们坐的沙发，脚下踩的地毯，有时候吧很容易滋生螨虫，你洗的时候倒一盖进去能够深层除螨去味儿。关键这个水卫士它的味道啊是淡淡的那种檀香的茉莉，闻着非常的舒服，再搭配它家的异味控制技术，从源头分解异味，你日常洗衣服拖地擦桌子洗孩子玩具或者宠物玩具都可以放心用，或者说咱兑水稀释在喷壶当中啊，当一当除菌喷雾，回家随手一喷，随时消毒杀菌。一瓶是一升的一个大容量，全屋清洁一瓶搞定不心疼。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去比比这个价格啊，我们UP商城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绝对是性价比很高。水卫士多用途消毒液的日常官旗单瓶售价是49.9元，买两瓶是100元。今天UP商城限时活动，两瓶一升装的多用途的消毒液下单只要79.9元，你算一下平均一瓶不到40元。就这种东西你遇到了性价比高的时候咱就囤一些，它就像洗衣粉啊，家里的抽纸啊卫生纸啊等等哈，就你听到我们商城在售卖的时候你就抓紧时间囤一下，到我的节目当中下单，再给大家加赠一瓶270克的洗衣机的清洁消毒液，洗衣机干净了衣服才能真正的洗干净哈。今天前50名下单再送一瓶价值19.9元的内衣镜300克装，相当于是79.9元拍一发四，官旗直发，正品保障。你像夏天的时候雨水比较多对吧，而消毒液少不了，趁现在活动有活动划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就可以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哈。这个我之前在官旗店是买过的，确实单瓶售价就将近50元，今天我们这儿是79.9元到手两瓶一升装的，然后再加赠270克的洗衣机清洁消毒液，再送一瓶价值19.9元的内衣镜300克装。总之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居家当中少不了的哈，咱们买了之后囤下来，性价比高的时候买一点，省都是咱自己的钱啊。17:24，想要来下单这款水卫士多用途消毒液家庭装，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张信哲，浪花。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汪峰的声音，这首歌《怒放的生命》也要送给微信平台上 Mr. 陈，他说：杨洋你好，我想听汪峰《怒放的生命》，希望用这首充满力量的歌曲可以给处在低谷的自己鼓鼓劲儿。我虽然不知道你遇到什么事情哈，但是我想说哈，人生啊，它这个生命的轨迹，不管你是闯事业啊还是这个工作哈，可能会出现一些啊这个有高有低，对吧？但是中国我们有一句老话，有个老词儿叫否极泰来，对吧？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低谷，请相信马上就会向顺境转化啊，否极泰来，厄运终结，好运到来，也希望你接下来前路坦荡，万事皆可如意，也把这份祝福来送给我们微信平台上 Mr. 陈这位朋友啊，他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想要来点歌的话，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想听什么歌以及听这首歌的理由一并发送给我就可以了，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有时候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哈，你换一个场域，比如说啊，你今天在工作的时候，你在公司整个状态都不是特别好，你走出去接受一下大自然给你馈赠的力量，对吧？赏一赏花，看一看湖水，抬头看一看天空的晚霞，或许哎，可能你的好运就随之而来了。或者说咱们就开上咱们的爱车，对吧？去附近的地方转一转，散散心也都是可以的。说到开车出行了，朋友们，如果说咱的爱车呀开了5年、8年、10年往上，也出现了怠速抖动啊、动力不足啊、故障灯时而会亮起啊等等这种状态，您赶紧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真的建议咱们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的车主们都来用用我们的万能通，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很多朋友都反映说哈，您看车跑20多万公里了，上一次回老家之前呢就加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的时候车就非常有劲儿了，一点油门车子的回应非常迅速，非常好用。这都是我们的听友朋友们用完之后给我们发来的真实的文字呀、语音呀反馈信息。给您来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一套呢100来块钱，100多块钱买三瓶，它一套是三瓶，三瓶主打不同的功效，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一清三元催化器。如果说啊，咱们

爱车呢，开的年数已经久了，里程数呢也比较多了，你曾经有过想要换掉它的想法，你这个时候你不妨试一试，100多块钱你用完之后，你发现动力也上来了，油耗也降下去了，何乐而不为呢？关键是钱花的也不多，是吧？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系产品，着重推荐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下单的朋友非常多，您发送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徐怀钰1998年的这首歌《向前冲》。

0: 首歌你听完之后你就会很心生暖意啊。周杰伦这首歌甜甜的，然后送给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好这位朋友，他说特别想听到周杰伦的甜甜的，好满足你。这首歌轻快松弛的旋律当中满满都是那种温柔的暖意，就仿佛生活当中所有美好的幸福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一起集中了起来哈。那就把这首歌周杰伦甜甜的也送给今天收听节目的所有好朋友们。说到幸福啊，我觉得你周末的时候待在家里跟家人相处，然后你不管是做一顿美食也好，然后你不管是家人在一起看一部电影也好，都是非常温馨和幸福的。美好的生活总要有一处舒适的居所来安放所有的欢喜。那这个时候呢，家里边装修的时候啊，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对吧？咱们的房子对于来说是一个安放温馨的一个地方，所以房子的装修啊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那正好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哈已经开启了，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咱们家的施工过程。工期是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另外呢签署的合同也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此外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装修补贴，咱装房子的时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啊，咱们省一点是一点。说到这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你想把它领走的话就直接发省钱2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也正在进行当中啊，让您省心装放心住。咱先把这2000块拿到手，您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妈妈，我能吃吗？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3: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4: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5: 连军备，
3: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8: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8: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8: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9: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不仅能够发现好听的音乐，而且能发现很多的惊喜。比如说刚刚很多家长给我发信息啊，就发那个特种兵过来，我知道咱家是不是有5到15岁的小朋友想来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赶紧报名啊，现在暑期已经过半了，你看今天都已经8月1号了，是不是暑期就2月，你第一个月没有给孩子规划，第二个月赶紧让他来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有时候吧，咱家长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咱觉得这个地方挺嗨的挺好的，但是孩子们可能不是特别喜欢。他们喜欢什么呢？他们喜欢跟同龄的孩子在一起，而且喜欢呢，你比如说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火箭筒发射，高空机降打靶， VR 体验，球幕影院，密室探险，赶海，你就说哪个孩子不喜欢，对不对？你把它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咱们正好来听听孩子们啊，就是参加完我们夏令营发的一些音频的信息，我们来听听看。
1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1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1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1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0: 我们从这些孩子们的嘴中就听到了，真的自立自强，勇敢，有团结精神。你看我们的孩子有些还当上了这个一般的什么小班长，是不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的一个机会啊。所以8月份暑假的最后一个月了啊，暑假的最后的一半时间，家长朋友们家里有5到15岁的小孩，你不想让他在家玩手机，赶紧给他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哈。现在还有福利名额，只剩70个左右，最低不到2000就能报名了。您发特种兵过来，陈明的这首歌《红颜知己》。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31号，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伴随着交平一号超大直径盾构机刀盘启动旋转，交平铁路芒山隧道正式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该隧道为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日前，由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主办的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对外公布，河南三项入选。2026年时间过半，上半年河南 GDP 达到33,521.58亿元，同比增长 5.0%， 高于全国 0.3 个百分点，全省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从经济总量上来看，河南18个城市基本保持稳定，其中郑州、洛阳、南阳继续稳居总量前三名。8月1号起，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正式施行，传唱300余年的豫韵乡音自此有了法治的坚实护航。这是河南首次以省级地方性法规形式系统规范一个戏曲剧种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标志着豫剧从软约束走向硬支撑。国内方面，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30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8月1号至30号，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体育方面，国际足联29号宣布已经启动纪律调查程序，将对阿根廷足协和阿根廷球员等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多项违规违纪行为展开调查。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8月1号0:00，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正式突破20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打脸，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许巍的这首《执着》，很多人朋友都喜欢听哈、啊。就是这首歌创作的时候，正值他的一个比较低谷的一个阶段，所以乐曲当中呢，既有对爱人的感念，更藏着对于面对生活不放弃、坚守理想的那份倔强。而且旋律听起来沉稳沧桑，打动了很多人心怀向往、愿意奔赴前路的朋友们。其实这首歌呢，许巍版本的《执着》和田震版本的《执着》哈，两个人的味道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你更喜欢哪个版本呢？时间来到18:08，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许巍的这个歌啊，他的声音就比较适合我们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啊，我们开着车自驾去远方的时候，反正听许巍的歌，车厢当中啊，就听着他的歌，你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但是想要开车出游的朋友们，关注没有关注油价，7月31号24点，也就是今天早上0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58和655元。那从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5毛4、5毛7和5毛6。如果说单次加满一箱油，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块钱。有多少朋友昨天晚上下班之后直接排队去加油的？说到这个油价了，很多朋友每天都要盯着这个油价，哎，是不是又到调整的时候啦？这次是涨是跌呀？为啥？因为直接关乎咱们的钱包，是不是？所以呢，咱们的车子啊，一到夏天的时候，你又得开空调，油耗又增高。这个时候呢，除了关注这个油价什么时候啊降下来了，我们去加一点之外，你可以呵护一下我们的爱车啊，你清一清它发动机当中的积碳，你清一清油管油路当中的积碳，你让它的油耗降下来。哎，你怎么清呢？不用去汽修厂维修店，您直接呀购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很多朋友用完之后都说，哎呀，好久没有觉得这么丝滑了，就是油门往下一踩，那个感觉非常的宁静顺畅和丝滑，而且超车的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以前是心有余力不足，现在是得心应手。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咱的爱车呀开久了之后，尤其8年10年往上，8万公里10万公里啊往上的朋友们，建议大家及早的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哈。方式非常简单，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说到我们的万能通啊，它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的车主，无数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使用的反馈信息哈。油门丝滑，油耗降低，动力提升，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车主们赶紧用上，越早用越早享受到车子的宁静和顺畅，发888过来。

雪飞的这首歌《夏天的味道》，听起来轻柔舒缓的一个曲调，然后再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清爽的氛围感，微风干净的气息拼凑出属于盛夏惬意的一个画面。但是夏天的时候啊，雨特别多，对不对？尤其上一周的时候啊，基本上一到下班的时候就省会郑州就有点想下雨，一下雨呢天气就比较潮湿，有时候晾衣服呢干的也比较慢，更重要的是还容易滋生细菌螨虫。如果说你怕消毒液气味刺鼻有一定的刺激性，如果有宝宝和有宠物的家庭，你得挑一个更安心的。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水卫士多用途消毒液，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这个消毒液这个东西，反正我们家是少不了，我基本上买洗衣液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个消毒液我也买上，哎呀，柔顺剂我也带上啊。水卫士品牌专注家清用品制作，而且线下线上的各大商超都有在售。选消毒液，很多朋友关注的是安全不安全，所以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哈。水卫士这款消毒液呢，是专注于你看家庭清洁用品的制作的，所以它的杀菌率达到了99.999%，常见的有害菌基本上不在话下。而且呢，你看我们经常睡的床单啊、被罩呀，如果你时间长不晒、不晾、不洗、不用消毒液的话，很多螨虫是不是？所以用上我们的水卫士多用途消毒液家庭装呢，深层除螨去味儿，最重要的是好闻。我也用过很多消毒液，有一些那个味道呢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刺鼻，但是这个水卫士的多用途消毒液家庭装是淡淡的那种檀香茉莉。反正我这种人哈，就是在洗衣服呀、用消毒液啊，我都喜欢闻一闻味道啊。有没有姐妹是跟我一样的？所以家里经常要用到这种多用途消毒液的朋友们，今天下单很划算，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的日常观其店呀，水卫士的多用途消毒液是49.9元，买两瓶就得100元。今天来 UP 商城是一个限时秒杀的活动哈，两瓶一升装多用途的消毒液下单只要79.9元，平均一瓶不到40元。而且在我节目当中下单呢，再给大家加赠一瓶270克洗衣机的清洁消毒液。曾经呀，我不知道这个洗衣机那么脏，后来有一次我用完那个消毒液发现之后啊，才发现那个洗衣机里面啊真的沉淀了非常多的那种衣服的纤维残留，就是黑黑的那么一坨，哎呀，真的是不堪入目。

啊，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洗衣机也要经常用用那个清洁消毒液，今天正好我们送给大家，而且呢前50名我们再送一瓶价值19.9的内衣镜300克，相当于79.9，拍一发四，观其直发，正品保证。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水卫士多用途消毒液家庭装。除了这个消毒液啊，我刚刚有讲到说我们商城还有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液，40斤99块钱，家清各户一站式配齐。您只管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咱可以去逛一逛哈。王杰回家。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

0: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6: 别捐呗，
7: 飞向能做有模有样。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1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1: 刚刚大家有听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啊、当中的学员们啊发来的一些信息，你看孩子们那个刚毅的那个样子，那个自信的那个样子，那个状态哈、啊、这谁家小朋友啊，这谁家小宝贝儿这么棒呀，这都是来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孩子们，5到15岁呀、啊、有的孩子真的5、6岁啊，来到我们这儿之后特别乖特别好，就是只要他自己能够洗漱就可以哈。如果说有家长担心说孩子不会洗衣服咋整呀，我们是有生活老师的，所以家长朋友们尽管放心。另外请朋友们来听一听啊，就参加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孩子们，哎，他录制的一些音频，我们听听看这些宝贝们的声音。
12: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13: 嗯，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
11: 对，
13: 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14: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11: 哎呦，真棒呀！这些孩子们，这些孩子都在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连续10年口碑见证，而且是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呢能够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而且呢感恩父母懂珍惜。今年依旧是海陆空3条线路见证孩子的蜕变。如果说家长朋友们咱想在8月份的时候给孩子来报个名，现在还不晚，还有特价名额啊，再等等真的没有特价名额了，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家长朋友们，你带他去玩的地方他也不一定特别感兴趣，所以你倒不如把他送到我们这儿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心动不如行动，您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李玖哲不完美。

李玖哲这首歌不完美，这首歌也要送给微信平台让我们的老朋友 Mountain。 他说我想听这首歌啊，其实人生从来不是完美的，各有各的不足和难处，各有各的无奈和烦忧。就像那句话哈，你不完美，我不完美，他不完美，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是不是？不过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总之做好自己就行，何必在意他人的眼光和看法呢？怎么了 Mountain， 是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难题了吗？来说出来，我们帮助解决一下。当然你能看得开，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哈。有时候必须要需要自己安慰自己，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一定要淡然处之。莫文蔚的这首歌《当你老了》，我们继续听歌吧。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

0: 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童安格的这首歌叫做《游戏人间》，这首歌呢其实也传递出一种豁达松弛、笑看世事的生活心态，就是你面对生活当中的琐事吧，你就拥有一份洒脱的心境。但是说到洒脱啊，你待人处事可以保持松弛从容，但是在公路上啊，万万不能抱有玩乐和侥幸的心态开车。我就看到了有一个新闻啊，就是说近日在宁波奉化哈，有一个女子王某呢，刚提了一个新车，然后呢她就连闯了5个红灯，被监控拍下了。王某就向警方解释到说，因为没有牌照啊，想早点回去，然后抱着侥幸的心理想开快点，然后就闯了红灯。警方就表示说，王某呢刚提了新车，想感受一下车辆的性能，听信了网上说临时车牌是新车最后的狂欢期这种荒谬的说法。民警介绍说，实际上啊，临时牌照啊在法律效力上和正式车牌是相同的。后来呢经过核查哈，驾驶员并不存在紧急出行的状况，按照交通法规，5次闯红灯累计记分30分，罚款750元。这名车主呢必须重新参加科目1以及科目3的考试，才能够重新取回驾驶资格。所以也提示大家，就是你开上新车哈，上路的时候切勿心存侥幸，行车上路呢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潇洒的生活态度可以，但是不能演变成马路上肆意妄为的危险行为。18:44，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郑秀文带来的《808》。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
3: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惊鸿一面，来自于许嵩和黄龄的男女对唱。这首歌婉转悠扬的曲调也勾勒出雅致美好的一种生活意境，乐曲当中那种细腻雅致的审美格调呀，就很多朋友把它用到居家的装修当中哈、就是很多朋友家装修的真的是别具一格，有的是中国风，有的是复古的啊，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简约风等等等等哈。那如果说装修的时候，建议大家呢真的是要跟设计师有一个良好的装修前的一个沟通，您直接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装房子它就变成了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了，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而且给大家有很多的承诺，工期90天，延期1天就赔给您200块，发生纠纷呢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署闭口合同告别增项套路。您发家装节之后呢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那另外呢，装修房子的时候因为是家庭的大项开支，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装修补贴，让大家轻松应对装修这件事情。而且夏季装修啊有夏季装修的好处，真的异味散得更快，所以入住更健康更安心。我们有正规的成熟的夏季的施工方案，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的活动，目前也正在进行当中。想要把2000块的装修补贴领到手，现在您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就发省钱，这也是我们装修的时候一个朴素的心愿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块的装修补贴领到手了。领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咨询我。18:54，2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周六版本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好音乐永远不会停歇。我是洋洋，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洋洋联络到我。陈明真，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多地均已公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其中郑州 GDP 以 7772.7 亿元稳居榜首，洛阳 3098.62 亿元紧随其后，南阳 2528.22 亿元位居第三位。近日，据省知识产权维护保护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年6月底，我省发明专利有效量为104993件，同比增长 8.91%。7月3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 X8003 次中欧班列自郑州莆田站发车。至此，国铁集团郑州局今年开行中欧班列突破2200列，较2025年同期增长 25.9%。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消息，第四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将于8月22号至23号举行，报名通道已经开启，由各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网上报名，8月7号17点截止报名。国内方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五”规划》。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27块钱。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30号继续在浙江宁波举行，美国队、波兰队晋级四强。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8月1号0:00，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票房突破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3: 毕业啦！
2: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抢故事。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

计。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的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

0: 白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今年九岁了，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最近天气潮湿，容易滋生细菌螨虫，如果怕消毒液的气味刺鼻，有一定的刺激性，或者是咱家有宝宝或小动物，咱得挑个安心呢。今天UP商城给您推荐一

水卫士多用途消毒液，这一款线上线下各大商超都有销售，产品信得过，选消毒液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水卫士这款消毒液采用的是植物基配方加专业级氨盐杀菌科技，对皮肤零刺激，平时呢给家用的毛巾、宝宝的玩具、宠物窝来消毒都很放心，而且它的杀菌率达到99.999%，常见的有害细菌基本不在话下，还能够有效除螨，像床单被罩、沙发地毯湿乎乎的容易滋生螨虫，咱洗衣服的时候倒一瓶盖进去就能够深层除螨去味儿。最重要的是味道很好闻，没有那种刺鼻味儿，是淡淡的檀香茉莉，闻着很舒服，再搭配上他家的异味控制技术，从源头上就可以分解异味，日常洗衣服拖地擦桌子、洗孩子的玩具或者是宠物的玩具都可以放心用，兑水稀释装在喷壶里，还能够当除菌喷雾，回家随手一喷随时杀菌消毒，一瓶是一升大容量，全屋的清洁一瓶就可以搞定了，一点都不心疼。水卫士多用途消毒液日常售价49.9元，两瓶100元，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两瓶一升装只要79.9元，那一瓶还不到40元，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加赠一瓶270克洗衣机的清洁消毒液，那洗衣机干净了衣服才能够真正的洗干净，另外再给您送上一瓶价值19.9元的内衣镜，相当于79.9元，拍一到手4件，观其直发，正品保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我今年11岁了，
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广播听音乐，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黄雅莉。

0: 口 Q 弹，一口鲜。阿不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受

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暖男音乐广播。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3: 别准备，
4: 飞向能过来，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7: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19: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9: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0: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9: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0: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31号，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伴随着胶平一号超大直径盾构机刀盘启动旋转，胶平铁路芒山隧道正式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该隧道为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日前，由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主办的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对外公布，河南三项入选。2026年时间过半，上半年河南 GDP 达到33,521.58亿元，同比增长 5.0%， 高于全国 0.3 个百分点，全省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从经济总量上来看，河南18个城市基本保持稳定，其中郑州、洛阳、南阳继续稳居总量前三名。8月1号起，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正式施行，传唱300余年的豫韵乡音自此有了法治的坚实护航。这是河南首次以省级地方性法规形式系统规范一个戏曲剧种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标志着豫剧从软约束走向硬支撑。国内方面，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30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8月1号至30号，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体育方面，国际足联29号宣布已经启动纪律调查程序，将对阿根廷足协和阿根廷球员等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多项违规违纪行为展开调查。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8月1号0:00分，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正式突破20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3: 马上去抢事。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多地均已公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其中郑州 GDP 以 7772.7 亿元稳居榜首，洛阳 3098.62 亿元紧随其后，南阳 2528.22 亿元位居第三位。近日，据省知识产权维护保护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年6月底，我省发明专利有效量为104993件，同比增长 8.91%。7月3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 X8003 次中欧班列自郑州莆田站发车。至此，国铁集团郑州局今年开行中欧班列突破2200列，较2025年同期增长 25.9%。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消息，第四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将于8月22号至23号举行，报名通道已经开启，由各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网上报名，8月7号17点截止报名。国内方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27块钱。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30号继续在浙江宁波举行，美国队、波兰队晋级四强。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8月1号0点0分，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票房突破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别准备，
9: 飞向东方，有我有他。
10: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1: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land's number one.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

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0: 我下次一定注意。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好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音乐，
10: 音乐
9: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0: 河南音乐广播。

0: 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3: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4: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4: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5: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师兄。

0: 说的对呀、啊、
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2: 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

0: 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5: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

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4: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5: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2: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0: 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3: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4: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5: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6: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7: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4: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4: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4: 才是对
6: 文物
4: 最好的保护，
6: 最好的保护。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nan's number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

0: 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5: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6: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7: 连军备，
5: 背上功夫有模有样。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锁定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唐。总有一些机缘巧合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那邀请各位呢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先来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来轻松应对。其实夏天因为温度高，装修完工之后甲醛异味散的是更快的，入住也更健康更安心。而且呢，夏季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能够精细的打磨每一处工艺，可以说装修的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咱们的正规团队呢，拥有着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还能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能够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夏日样板间正在征集当中，朋友们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记得关键词省钱。

0: 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也很丰富，孩子能够收获独立、自信、勇敢、坚强的意志品质。我们一起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今年呀，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是像孩子们说的一样非常的丰富，而且呢还有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够报名，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现在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抓紧时间给家里的宝贝儿报个名吧。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欢迎各位来到 UP 商城。最近咱们郑州的雨是一阵接一阵，天气又闷又潮，容易出汗，消耗还很大。这个时候呢，正适合来几片阿胶糕，给身体来滋补一下。我们极力推荐热卖了两年、复购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爆款返场，趁有活动抓紧时间下单。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这款阿胶糕呢，配料表的前三位就是黑芝麻、核桃仁跟阿胶。阿胶精选了东阿县的地道驴皮熬制，含量高，用料实在。核桃仁颗颗饱满，咬一口嘎嘣脆。黑芝麻呢，香气足也不发苦。再把大枣跟枸杞的自然清甜融入其中，经过古法技艺的熬制而成，一口下去满满都是料。配料表干净纯粹，入口焦香软糯，甜度刚好不腻人。每一片呢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包里、车里、办公室、家里都能放，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而且男女老少都能吃，三岁以上有牙齿的宝宝也是可以放心吃的。市面上同等品质的阿胶糕200克一盒，售价至少80-90块，我们 UP 商城直接跟东阿县的源头厂家合作，200克一盒，大概20片左右，五盒到手只要99元。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节目期间下单呢，小唐再送你2盒，而且前50位下单还额外加赠2包黑芝麻丸，也就是说拍一单到手整整9件，算下来一盒才10几块钱，超值划算，而且还都配有这个精美的手提袋，自己吃很实惠，买来送人也拿得出手。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东阿县的源头厂家直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拆了吃了尝了不满意咱们免费退，退货的运费都是咱们承担的啊，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来承担。心动就赶紧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抓紧时间来下一单喽。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